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科克李文 Hip Hop Tonight，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先敏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任着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欢迎回来。
1: 欢迎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陪伴，我是银子，和孙杨一起给大家贡献这个小时的音乐节目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有选。刚刚有人还在问怎么添加福利官、微信小程序搜索到动听有选，点进去看到今天的一个关于美玉直播的有赵宇的照片，点进去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二维码，就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入到我们的翡翠今天的一个现场直播的专区哈。此时此刻我们的 DJ 赵宇呢，正在广东的四会给大家进行现场的直播，

0: 可以被赠送限量的马克杯，还有多款的精选翡翠饰品可以选择。
1: 哎，是的。今天是小满节气，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相关的歌曲。马上听到这首歌，可以算是今天这个节气的小主题曲吗？
0: 算是，
1: 就叫小满啊。
0: 来听听，
1: 我们先来听听狮童乐队带来的小满。

狮童乐队这首歌是小满。哎，刚才有朋友还说呢，说，哎，怎么感觉前不久刚刚听了说小满生完全这句话，怎么突然间又说了小满生完全？一开始以为听错了，结果发现原来是真的又过了一年了，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就来到了今天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大家夏天快乐，小满也快乐。狮童乐队的这首歌叫做《小满》。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纤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割，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继续来听歌 ，The Wanted， 听到这个手风琴。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欢迎回来，冬天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也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进入到我们的添加美玉福利官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当中，去看看我们的赵宇正在广东四会翡翠的源头现场跟大家进行直播。刚有一位佛山的老男人，他的名字就叫这个啊，佛山老男人，他说到四会现场才能看到人吗？直播间不用你亲自跑腿儿、
0: 啊、
1: 对，你去到这个
0: 也没必要到现场去啊。
1: 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去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这次呢也是受广东省珠宝协会的这个邀请，音乐之声带大家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广东四会，我们的赵宇姐正在广东四会翡翠这样的一个源头地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和明天两天早晚都有，早上的7:30到还有晚上的5:30、两个时段开启哈，为大家呈现这个8小时的超长直播。所以呢记得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除了以上时段呢，当赵宇不在直播间的时候，也会有工作人员值守美玉直播间，仅限这两天，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呢赶紧去看一看。
0: 是的，同时呢我们要预告一下明天的明天早间的节目当中呢，除了也有赵宇以外呢，还有我们明天的听他的歌的专场的部分、啊、
1: 对，给大家精心准备的也算是我们的半年之约吧，一个英文歌的返场、
0: 是的，返场呢意思就是说呢，当年这个呼声特别高的特别受欢迎的歌曲呢，我们可能会优中选优再捞一波，明天早上从6点一直会直播到10点，4个小时听他的歌，这是应该是第一次吧。
1: 对，给大家进行这个英文歌的灌满4个小时的直播哈，
0: 也再一次放纵、所以6点你就可以起来听了，然后我们7点会带大家一首一首的回忆那些歌。好，继续来听这首小虎队的今天看我，今天呢
1: 看赵宇，
0: 看赵宇。

0: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0: 音乐。
1: 喂，我的音乐，欢迎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2: 大家好，我是银子。我们的不睡觉的星星说了，姑娘昨天中考体育二测比一测时候多了两分，姑娘说你就说进步了没吧，虽然还是没有达到满分，但我说挺好，恭喜你进步
1: 就
2: 好。
1: 对，这
2: 就
1: 是这种小满就挺好的这种心态啊，一定要有，
2: 非常棒。
1: DVXZ 说，我是三年级的小学生，这是我第一次留言，希望被看到，很最近很希望
2: 六一儿童节
1: 啊，就是这个等待这个节日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一定是你这个小满心态的这种感觉啊。
2: 对，孩子嘛，就盼着眼前那点事儿，对吧？
1: 我觉得他真的到了儿童节，他就可能就觉得哎还行。
2: 但是小朋友可能就那一天超开心，过了儿童节，他还有别的事儿盼，比如说妈妈带我要带我周日去干嘛干嘛，他就每天盼的这件事儿啊。游乐园过后，他又盼着什么什么假期要到了。
1: 我觉得小时候啊，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特别特别多期盼的事。
2: 对，有盼头。
1: 长大之后你反而很多都参与过了，你就会发现哎，参与过了就没有那么期盼了。
2: 是的，所以说就是孩子的快乐嘛，是就是也是最完美的，对不对？
1: 是的。
2: 还有我们的丹说了，坐标四川北川，每天通勤跨三个城市，来回约90公里，自驾上班，有音乐之声的陪伴，小满。
1: 哎，那我们也感谢这些朋友在路上对我们的一种陪伴啊，不然的话我们对着谁
2: 说
1: 话？说
2: 给谁听啊？
1: 说给你听的啊？
2: 放给谁听啊？这些歌，所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1: 大家好，我是孙杨。
2: 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美玉之约哈，音乐之声与你的美玉之约，从今天5月21号已经开启了，一共是2天的时间，分别都是在21和22号早上的7:30以及傍晚的17:30两个时段，为大家呈现8小时的超长直播。此时此刻我们的于姐赵宇正在广东四会，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这样的一个现场进行溯源直播，所以呢，直播间当中大家点进去看到的全部都是源头的一手货源，一物一证，全场保真，工厂价直供，而且呢，这个翡翠款式是齐全的，品质看得见。因为我有上一次在广东佛山直播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嘛，我就很了解这个翡翠这个东西，大家都希望买到一个好品质的，然后呢又保真的，又不想买到市面上的那些不好的货源，这个很难把握，很难挑，很难选，非常容易踩坑，而且这个价钱也很难掌控，因为市面上要价就很高，比如说你要在一些商场当中买，那说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你还没有办法去还价退货等等，就很麻烦。所以比如说你在源头一个你买一个1000块的吊坠，你放到但凡比如北京一个商场，可能就会很贵，翻好几倍甚至10倍都不止。
1: 对
2: 对，
1: 除了这个我们的赵宇在现场给大家来展示是这些美好的这个玉坠以外呢，还会有这个珠宝的专家在现场坐镇，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比如说珠宝的一些知识啊。
2: 对，然后他帮你去鉴定这个品质啊，详细的给你讲解啊，所以大家进去其实如果你不买的话也能学到很多小知识。
1: 对，
2: 就是你不懂玉到那儿你就懂了。而且呢，今天这个直播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所以也欢迎大家去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有这个99元到1万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当中，音乐之声的粉丝朋友们下单呢，再送音乐之声的主持人限量马克杯，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再次说一下方式啊，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了。
1: 是的啊，有人刚才还留言说已经有了7个还是9个于姐的这个马克杯了，说还要继续要一个于姐的。
2: 你是每次都能抽到于姐的是吗？
1: 好像是备注吧，好像就可以要到这个特定款。我不知道这次有没有这个你备注就有可以发特定款的这个。
2: 家里放一个，办公桌放一个，每个地方都放一个。
1: 你去问福利官到底是不是可以再买一个于姐的杯子啊。好嘞，继续我们听歌，今天是小满节气，希望大家在听歌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内心有一份充盈和圆满，继续来听动力火车的歌《背叛情歌》。

蓝又时的孤单心事，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典英文旋律历经岁月淬炼，每一首都沉淀着独属于时代的听觉记忆。优质金曲值得反复聆听，细细品味。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推出英文金曲 Plus 特辑，从海量佳作中再度甄选，优中选优，凝练出受众认可度高、传唱度与感染力兼备的传世金曲，带你重温穿越时光的英文乐章。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再次回来了，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刚刚看到了，咱们不说我们的那个大鹅，他说他已经有了七八个于姐的保温杯，不是保温杯，是马克杯嘛？他说他并没有备注要于姐，结果全是于姐，
0: 只能是是缘啊，是缘，
1: 是缘啊，你就用着吧，且用呢。还有我们的释香香啊，说专门因为今天是小满的节气和521，一会儿去和对象领结婚证，孙杨和银子祝福我吧，
0: 祝福你们啊。这个
1: 生活也是这种小得盈满，
0: 对
1: 对，最好的状态哈。
0: 咱们昨天没领上，今天领上，520还是520，都代表我爱你。对，
1: 都是很好的日子啊，又恰逢这样一个小满的节气，特别棒。
0: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520、521为什么领的人多呢？它其实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节日，
1: 是啊，
0: 就是好记，
1: 就是好记，而且呢，说起来好听，图一个好彩头，对不对？还有我们的刚刚一位听众朋友说，我看一下啊，叫什么逍遥仙来着？他说他每次哦，对，他说我只知道选这个玉的品质的时候呢，就对着光看看其中的成色还是什么，能透光的就是好的。他喜欢紫色的、黄的。我跟你说，真的不是能透光的就是好的，能透光分它透出来的是什么光。
0: 所以上次你这个直播的时候有一些经验了，他不是这样说的是吧？
1: 就肯定不是。你如果你只按这样的一个辨别标准去辨别这个玉石好是坏的话，你非常容易选到那种次品。
0: 对，而且我也仔细想了一下，虽然我不懂啊，但是你说如果只看透光就好的话，那玻璃更透光，对不对？
1: 说的就是，是什么种光哈、还有其中的很多说道，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现在赵宇正在广东四会进行直播，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进入到这个直播间当中，你去听一听现场的蒋老师，那是一个资深的这个翡翠鉴定专家，他特别特别的厉害。然后呢，他只要拿到这个玉，一眼就能看出是好是坏，然后他有什么讲究，有什么噱头，他都能给你讲得头头是道。对，你听一会儿你就能长点知识，即便你不买的话，你可以去听一会儿，你就知道哦，是这么回事儿，还真是。
0: 而且你看，今天、明天一共有一天就两场，一共四场直播，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你可以完全当成一个科普视频，你去看看，学点知识也是不错的、
1: 然后听着听着就买了一单，
0: 也是有可能啊。
1: 对，所以大家去看，今天看于姐啊，早上7:30就已经开始直播了，晚上17:30还有，这样两个时段，分别是早晚高峰哈、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了。
0: 来继续听歌，是杨坤的《牧马人》。

0: 最近杨坤的这个出现，就是你会发现的，哎，这好像又年轻了很多，是不是？
1: 就是脸都绷着。
0: 哎，别说杨坤这么年轻起来，还真的是挺适合他的。
1: 又看回当年的那个状态哈。
0: 哎，小年轻一个感，小伙啊。
1: 对。
0: 牧马人。
1: 哎，刚刚看到一位听友后会无期三个叹号，说昨天有人跟我说，我很有男人味儿。查了一下也没搞懂啥意思，问大家有谁知道啊？
0: 查了一下还没查到。
1: 查哪儿了？没查到。
0: 你这是我怀疑啊，这朋友可能是故意在这留言这个展示的，
1: 展示一下。其实别人说完了，他心里肯定特开心
0: 啊。是的。
1: 对，要说男人味怎么说呢？从我女生的角度理解，分两种吧，就是外表上面看起来的，还有一个是内在的。内在的可能要相处下来才知道。
0: 对，
1: 就是外表有气质的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你的身形体态呀，很挺拔呀，走路比如说很沉稳利落呀，然后呢，五官气场啊，包括这个长相啊，还有这个外形比较干净利落呀，还有神态呀，以及这个气质上面啊，就带那份很硬朗的气质。对，可能也是一种小满的气质吧。
0: 对，就是恰当的也这个硬朗，或者恰当的这种感觉。
1: 对，恰到好处的硬朗沉稳，又不过分的粗犷
0: 啊，不用太过分，不然的话可能有人说你像李逵啊之类的啊。
1: 不刻意的强势，就刚刚好的那份硬朗的气质，也算是一种男生当中的小满之风，对不对？
0: 对，刚才说的是这个外在，还有很多朋友就在乎的是这个内在，他这个所谓的这种感觉啊。
1: 对，骨子里的沉稳从容是最耐看的那种男人味吧。
0: 对，还有很多人近些年非常看重一点，就是这种骨子里的一种担当和责任感。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位后会无期啊，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像我们描述的这么这个小满的完美一下、
1: 太完美了。
0: 如果是的话，那我真的给你比赞，但不是的话呢，我就觉得你是不是
1: 咱再努努力哈，
0: 努努力啊，
1: 可上升的空间。
0: 是的，8:51了，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也欢迎大家再次啊提醒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小满时节的美玉之约翡翠专场，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赵宇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的现场给大家进行溯源直播，现场呢会有很多的这样源头的一手货源，然后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一物一证全场保真，还有我们的非常专业的珠宝鉴定老师帮大家去甄别啊，去怎样选定这样的翡翠款式，所以呢从99元到10000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当中，大家可以去关注，可以学一些翡翠知识，也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小物件下手，
0: 一些款式啊。我们继续来听王心凌的这首《第一次爱的人》。

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啊，这个英文版叫 The Day You Went Away 啊。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这个小时呢又嗖的一下过去了啊，小满世界今天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那些觉得它不用特别圆满但是已经很好的事情或者是经历啊。这个小时最后跟你分享到的是 Taylor Swift Shake It Off， 我们九点再回来。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这一夏天的风

0: 未来脚踏车，这一夏天的风，
1: 小满的节气到了，这个夏天的风也渐渐的更加的温暖了。
0: 夏天的风轻轻的吹过，哎，不过这一天我们可能要把自己的这个祝福啊送给温岚一下，因为他最近好像生病了，
1: 哦，身体不太好。
0: 对，希望他早日康复啊。
1: 是的，9:04了，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9点时段的陪伴，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所以我爱》，来自蔚蓝。

0: 俊杰，豆浆油条。
1: 有人说
0: 、一进来就听到林俊杰了。
1: 爱谁谁啊，林俊杰好听，这是豆浆油条。
0: 等会儿，刚才你说爱谁谁啊，林俊杰，没有，我没有说爱谁谁，是这个人的名字就叫爱谁谁啊。
1: 啊，对对对，爱谁谁。
0: 人家说了，就像进来听到林俊杰很开心啊。
1: 我说爱谁谁，他的名字是爱谁谁啊。欢迎你这位爱谁谁朋友。刚刚还有人问这个我们的 NIVC 说四会翡翠之约在哪里看直播呀？方式啊，大家听好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点击进入到页面呢，你就会看到一个大大的美玉之约的这样的一个开屏照片，上面还有赵宇。点进去以后会，如果你是第一次添加福利官呢，它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就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现在的直播间了。
0: 是的，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赵宇姐正在广东四会这样的一个溯源源头地现场为大家进行现场的直播，和我们的资深的珠宝鉴定老师一起为大家甄选好玉啊。所以呢，进去以后听听这样的一个珠宝知识，选择靠谱的、喜欢的、放心到手的正品好玉。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听李慧珍带来的寻找李慧珍。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小满，24节气中最温柔的刻度。当太阳抵达黄经60度，北半球的光影被重新丈量。此时，北方冬小麦的籽粒

江河渐满，一脉一水，一刚一柔，构成了中国人对满字最含蓄的双重注解。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小满是麦粒将熟未熟的矜持，是人生将满未满的从容。盈而未满，才有生长的余地；盛而未及，方有期待的余韵。今日小满，愿你心有山海，静而不争，晓得盈满，方是圆满。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2: 9:37了，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3: 我是银子。看到了还有人在问，不知道在哪里看赵宇在四会的直播，对不对？再说一遍我们的方式哈，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此时此刻我们的赵宇正在广东四会这样的一个源头为大家挑选美玉，正在进行溯源厂的现场直播。有一句话叫做他山之石，四会成器，这句话就是说这个展现了四会玉石工匠的行业地位。所以呢，这次的美玉之约也是能让大家见到很多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上一次在广东佛山这样的一个保真正品的翡翠，缅甸翡翠的专场，很多朋友下单了心仪之选，并且呢真实对比了线下的商品，是物超所值的。但是呢也有因为这库存不足啊，或者爆品没有抢到，这回呢是美玉专场的再次返场，上新了超多的新款，从百元的福利到万元的高货，总有一款适合大家。所以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添加我们的翡翠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今天选到的呢也会非常迅速的给大家发货到手，而且呢也是它会有一天有几天呢，应该是7天的这个鉴赏期。
2: 对，
3: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你觉得不合适的话呢，也可以就是退掉，就完全可以。所以就是天然 A 货翡翠，也是由这个珠宝鉴定师把关的，一物一证，源头甄选好价。
2: 而且还有送赵宇的马克杯哦。
3: 对，今天下单的朋友啊，你备注一下，你想要赵宇的马克杯，可能就能得到赵宇的马克杯。对，全部的款式搭配精美的礼盒，顺丰直发。今天的从7:30开始已经在直播了，估计会到个10:30-11点左右。然后晚上傍晚的17:30，大家也欢迎继续来，依然还有。所以此时此刻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赶紧去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直接。点进去添加美玉福利官，进入到我们的现场直播间就可以了。
2: 是的啊，我们的动听无极限跟大家分享在小满节气这一天的歌单，继续来听到这首叮当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典英文旋律历经岁月淬炼，每一首都沉淀着独属于时代的听觉记忆。优质金曲值得反复聆听，细细品味。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推出英文金曲 Plus 特辑，从海量佳作中再度甄选，优中选优，凝练出受众认可度高、传唱度与感染力兼备的传世金曲，带你重温穿越时光的英文乐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9:49，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
1: 我是银子。那刚刚还有人在继续问到我们的美玉之约的直播地在哪儿看哈、不是广东四会啊，是赵宇正在广东四会进行一个现场的美玉溯源，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赵宇正在那边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美玉之约的直播。然后从现场看来呢，很多爆款产品啊，这回呢美玉专场上新了也是超多新款，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价位也各不相等，肯定能挑选到适合你的，然后呢也是非常适合你这个买到手的这样的价格。
0: 对，
1: 天然的 A 货翡翠由珠宝鉴定师把关，一物一证，源头真选好价。而且呢本次是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官方邀约，每件饰品均附带权威鉴定证书，安心无忧。
0: 是的，我刚才看到了，就是赵宇在展示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戴了一个小耳钉，我觉得挺好看，很精致，那个好像也就100多块钱吧。
1: 是的，而但是不管是多少钱，它肯定保证到手的全部都是翡翠的 A 货。
0: 它这个就是这个其实它涵盖了很广，就是你想买什么样的东西它在里面都可能遇得到。如果你想买到很好一点的，或者是价格稍高一点的，成色更好一点的东西，你也可以在里面挑得到啊。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应有尽有的一个状态啊。
1: 绝对的性价比，�绝对的缅甸 A 货，而且呢全部都支持7天鉴赏期，一物一证，而且是全场是天然 A 货，没有任何我们所说的什么很担心的酸洗啊、注胶啊、染色等等，绝对不可能啊。
0: 所以赶紧的，我们今天上午有一场，下午的5:30也有一场，
1: 那
0: 明天早上和明天的下午也有，所以呢这一天赵宇很忙碌了，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多多的去
1: 支持一下，
0: 支持和观看，或者是你学一点那个翡翠的知识也不错啊。
1: 对，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现在就能看到它。
0: 来继续来听梁静茹的这首暖暖。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来自陶喆的一首《因为爱 Just Love》，来到了10:0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开场听到那首歌，来自维莲的《在你身边》。欢迎在听歌同时呢，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当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此时此刻呢，"动听优选"正在直播。那么今天呢，是有上好的翡翠产品可以给到大家，而且非常划算的价格，所以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直播间来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款式来挑选一下。王心凌陪我到以后。

0: 撞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在今天听到这首歌，也祝福所有听到歌曲但是今年要参加高考或者中考的朋友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今天这是5月21号，虽然说有些朋友会把它当成一个告白的日子，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学生需要为最后的这个考试前的阶段努力冲刺的时候，也是最后的时间调整好自己的生活作息，然后调整好自己心情和状态的时候了。马上6月份就要迎来2次大考，也希望考生可以考试顺利。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严爵的毕业生，继续为你带来非詹雯婷，同样是送给考生们的一首歌《象牙塔》。

这首歌有一种狂和韧劲儿，也希望所有在为自己生活在奋斗的朋友，可以时不时的让自己具备一些这样的让自己打起精神的能力来啊。虽然说不一定一直保持亢奋的高能量的状态，但当自己情绪低迷的时候，有能力把自己从黑暗的深渊之中拉出来，能让自己重新见到光，让自己的心重新乐观，重新恢复平静和理智，这是一种很厉害的能力，也是现在很多人需要具备的一种心理素质吧。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狂想曲》。10:29，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在手机端，在微信可以搜索"动听优选"这个小程序。那么今天给大家的

来直播间啊。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是受邀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邀请，商城的福利溯源官现在就在国内最大的翡翠源头集散地广东进行现场直播溯源，从源头工厂直接拿货，给大家挑选了非常好的，可以说是A 货的翡翠。由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鉴定师现场把关验货，每件带权威鉴定证书，一物一证，品质保证。关键是百元就能起步入手，万元的高货，洋绿高货也是有的。所以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直播间来看看了。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来观看了。阿令一直走。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觉整首歌都是在自我反省，到最后终于得出结论，就是不爱就说不爱。这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心理学》，而他这个心理并非是心理学的那个专业名称的那个王字旁的心理，而是里外的里。其实这首歌他并没有说从专业视角去解读一个人的心态变化，而是说以自身出发，说自己内心对于一个爱的感受，尤其这种视角呢，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心理，容易自我陷入自我保护，而且极度脆弱的人的心态，所以这就是心理学。这首歌也是融合了 jazz 和 soul 的元素，而且当时徐佳莹凭借这首歌所在的这张专辑拿到了那一次的金曲奖最佳专辑和最佳女歌手两项大奖。这一听到 Alin J 上的合作，你点的歌救了我。

也许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需要一些情绪上的调和，也许这种外在的元素是来自食物，是来自味蕾的吸引，或者是来自听觉上立刻让人心情转换切换一种心灵状态的声音元素，譬如说一些白噪声，亦或是让我们一听就能感觉快乐的歌。音乐节，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想开点啊！
0: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周杰伦手写的《从前》。就在上个周末，他在温州奥体中心连开三场这个演唱会，主题呢这一次定义是蜗牛，寓意着就是一步一步要往上爬，其实也代表了温州的城市精神，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奋斗，慢慢奋进，拼出自己的事业。然后他的演唱会呢好像下个月会来到北京，大概是在下个月下旬的时候，在鸟巢开，据说主题是龙泉，但不知道最后是不是定这个主题啊。这次他的巡演呢，就是每个城市的主题都会用他的一首歌名来代表，代表这座城市的特色和风貌啊。接下来 Birdie Voyager。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3: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1: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4: 这世间道不尽离别，要命
1: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
5: 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1: 第四名，吴许维，安娜。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因为早上前两个小时这个云听的平台出了一点问题，所以暂时不能看到大家的留言，不过现在已经恢复了，所以可以留言，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当然在听歌同时呢，可以来到云听的直播间继续分享听歌感受之外，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现在我们的动听优选小程序正在直播，正在广东四会翡翠的源头进行现场溯源的直播，99元到万元以上的这个翡翠精品持续上新，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选到适合自己的款式，心仪的款式可以下单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Bruno Mars Put on a Smile。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这是曾经在上学的时候特别爱听的歌，当然现在也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冻结》。当时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才24岁，正处在一段谈了3年的甜蜜恋情中，他想要把那些甜蜜的过往都永远留存下来，想要冻结那一些幸福的瞬间。不过这首歌也是围绕项链这个信物展开的嘛，要说他的要说那个年代，或者说包括现在，其实人们在表达爱的时候，项链之类的首饰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信物了。那对于林俊杰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这首歌里面有项链的元素之外，就是他后来有一张专辑叫编号89757嘛，我记得当时那张专辑就是买一个豪华版的话，整个不仅有 CD， 有当时纪念的 DVD， 还包含了一条项链，就是刻着89757这个号码的一个号码牌的项链，也是值得纪念的一个信物吧，对歌迷来说很有纪念意义了。12:06，这里是第三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这首歌是来自落日飞车版本的《忘情水》。

首经典的抒情歌在他们的口中和眼中变成了这样的复古形象，来自落日飞车的忘情水。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 A 货翡翠啊，是我们受到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邀请，商城的福利溯源官现在就在国内最大的翡翠源头集散地广东正在直播现场溯源，从源头工厂直接为大家挑选上好的翡翠产品，99元到上万元的高货应有尽有，款式也特别多，所以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在云听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然后进入这个小程序动听优选的小程序呢就可以看到这一场直播了。那要说到佩戴翡翠，可能有一些人是喜欢佩戴翡翠，因为常年佩戴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或者说觉得自己很喜欢，但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熟悉这个类目的产品。那在这里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翡翠有养人这个说法。哎，我还查了一下，它真的是，它不是说一些意念上或者靠玄学上的这个养人，而是说真的可以透过物理的一些理论基础支持来滋养人的身心。譬如说这个翡翠，天然的翡翠呢，它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譬如说有锌、镁、铁、钙等等，长期佩戴呢，就是这些微量元素会透过皮肤的毛孔慢慢渗透进人的身体，然后进行调理和就是调整身体的代谢。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物理的那种凉感会给人带来心情上的平静，可以帮助人们缓解焦虑啊，释放压力啊，同时也可以改善睡眠。另外呢，就是它的天然磁场和能量能够调节人的情绪，天然玉石呢会自带一种稳定的天然磁场，可以中和我们日常接触到的一些电子辐射呀，或者说比较杂乱的负能量，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自己的身心健康。再加上现在的翡翠产品有不同的价位和档位，而且有着不同款式和设计，无论是那种比较块头偏大的，就是一戴上就感觉很富气很有气质的，亦或是可能不太喜欢戴那种大面积翡翠的朋友，喜欢挑那种比较经典的款式，或者说体量比较小，存在感不是那么强的款式也都有。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动听优选，打开这一次的直播来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款式了。徐佳莹，光阴独白。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小满，二十四节气中最温柔的刻度。当太阳抵达黄经六十度，北半球的光影被重新丈量。此时，北方冬小麦的籽粒正悄然灌浆，日渐饱满，却未全熟。南方江河因暖湿气流交汇而渐次丰盈。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一脉一水，一刚一柔，构成了中国人对满字最含蓄的双重注解。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小满是麦粒将熟未熟的矜持，是人生将满未满的从容。盈而未满，才有生长的余地；盛而未及，方有期待的余韵。今日小满，愿你心有山海，静而不争，晓得盈满，方是圆满。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来自陶喆的《找自己》，这歌里面唱的就是哗啦啦啦，天在下雨，这雨马上就来了。好像预报今天后半夜一直到明天上午，北京会降雨啊，大概是小到中雨，淋的就是打工人。所以，这两天需要上班出行的朋友，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提早一点上班，提早一点出门，然后做好万全的准备。因为雨天路上湿滑，容易出事故之外呢，就是，确实下雨也很不方便。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宇春，今天有朵云爱我。

来自非詹雯婷的一首《永爱》。其实这两年她的资源也不错，而且仍然活跃在歌坛。这个月初的时候还发了新单曲，然后马上在后天还会有两场演出，其中一场呢是一个拼盘演唱会，有詹雯婷，还有范玮琪、许茹芸等歌手，他们共同有一个女歌手主题的拼盘演唱会。当然最值得庆祝的就是去年他跟费瑞顿的前成员们终于达成了和解，因为他们之前的法律问题持续了好几年，去年终于都放下了，放过了彼此，终于和解。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当然也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

B 级当然就是掺杂了一些其他的杂质。那在挑选翡翠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讲究，其实大家可能平时在看的时候也能够看得到，有的人喜欢打光嘛，就是用那个特殊的光线来透过这个玉石来判断它的优劣。那具体是怎么看呢？譬如说其中有一点就是看它是不是纯的，看它的裂纹，看它是天然的纹路还是裂痕，这个有天差地别的这个影响啊。它的纹呢，这个纹路它是天然愈合的，就是用指甲刮，用指甲这个磨这个表面，其实它不会刮手，不会有那种粗糙的声音。然后透光的时候呢，没有明显的断层的感觉，而且它不阻碍这个光线透过来，就是光线还是直直的穿透这个玉石的。那如果要是裂纹的话，那就是后天断裂的，除了你指甲刮，它的表面会有轻轻那种涩涩的感觉，或者就是有点毛躁的感觉之外呢，就是你用那个光线打过去，它会阻光，就是像一道黑线一样，就在佩戴当中会很容易断掉。所以这样的玉，这样的翡翠是坚决不能买的。还有就是通过颜色来判断，比如说绿色是最贵重的，最正的那一款。然后还有就是通过一些质地呀、工艺呀各种角度来判断。总之选翡翠，选到合适翡翠还是挺考验一个人的眼光，然后也考验一个人的经验。那如果说平时就喜欢佩戴翡翠的你呢，可以来看看这样的今天这个直播间提供给大家的这个翡翠款式有没有适合自己的或者喜欢的。那从来没有入过翡翠朋友呢，也可以看一看就是适不适合佩戴。尤其即将到来的夏天，天气热之后，如果你手上戴着这种冰凉的首饰又漂亮的首饰，能够让自己心情变好，让自己的身体也会往好的方向去引导或者受到一些影响的话，那也蛮不错的。因为它这个价格呢是由99元到万元不等，所以选择一款适合自己能够自己消费能够承受得住的这个范围内的产品即可啊。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选购翡翠了。那今天给到大家很好的福利机制，就是有10元无门槛的券，此外买200还能享满减，下单超级划算，最后返场48小时。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周华健，若不是因为

当年他的嘻哈作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比如说壁虎漫步、我的麦克风等等，当然还有这一首来自潘玮柏和许慧欣的合作特别来宾。不得不说当时许慧欣确实跟不少男歌手的合作都能够体现出他的那种演绎歌曲的能力来，譬如说跟潘玮柏合作这一首嘻哈歌曲，然后他还跟张学友合作过，而且当时是演唱《雪狼湖》这部音乐剧里面的一首歌，都能体现出他的唱功来，只是后来渐渐淡出歌坛，有一些可惜啊。好像当时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吧，导致无法在舞台上唱跳了。12:43，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今日有 A 货翡翠等着大家，10元无门槛券，此外满200元还能享满减，下单超级划算，最后返场48小时。这次我们受到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邀请，商城的福利溯源官现在就在国内最大的翡翠源头及散地广东，正在现场直播溯源，从源头工厂直接给大家挑选上好的翡翠，现场砍价带你一同捡漏。由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鉴定师现场把关验货，每一件这个珠宝玉石呢，包括我们的重点产品就是 A 货翡翠，都是带着权威鉴定证书的，一物一证，品质保证。关键是百元起步就能入手，万元高货的洋绿高货也是应有尽有，不管是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款式，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送给家人朋友，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可以在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即可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看到这样的翡翠产品了。陈立农、徐佳莹，一无所知。

典英文旋律历经岁月淬炼，每一首都沉淀着独属于时代的听觉记忆。优质金曲值得反复聆听，细细品味。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推出英文金曲 Plus 特辑，从海量佳作中再度甄选，优中选优，凝练出受众认可度高、传唱度与感染力兼备的传世金曲，带你重温穿越时光的英文乐章。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首歌算是在他的舒适区了，也包括这样的语言。这是来自小派派维俊的一首 Drinking on a Tuesday， 但是今天已经到了星期四，明天再上一天班呢就要放假，就要来到了周末。欢迎在那个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当然可以在手机端微信小程序打开搜索动听优选。今日呢是 A 货翡翠在等待着各位，这次受到广东省珠宝艺术协会的邀请，同时有我们商城的福利溯源官在场，现在就在国内最大的翡翠源头及三地广东正在现场直播溯源，是从源头工厂直接为大家挑选翡翠 A 货级别的翡翠，其实就是指这个天然翡翠，一物一证，品质有保证，关键是百元起步就能入手，哪怕是万元之上的高货的洋绿高货翡翠也是应有尽有，而且我们承诺溯源的翡翠全部都是天然的翡翠原料，假一赔万，权威珠宝鉴定师全程质检，正品保真，每块翡翠都有鉴定证书，所以各位可以放心入手。另外所有款式都会搭配精美的礼盒，广东直发到家，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进入到翡翠专区，百元起步就能入手高品质 A 货翡翠，万元高货的洋绿高货也是应有尽有，而且今天下单呢还会有10元无门槛券，就哪怕你买90多块钱的翡翠也是有可以享受这10元的优惠，而且满200还能再减。另外今天下单还送限量马克杯，所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进入这个翡翠专区即可了。这一小时自由听许哲佩最后一封情书。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0: 这个声音无论何时听还是会感觉到声音在泛华散发一种光彩，这是来自 Craig David 的一首 Change My Love。 13:04，这里是 Mr. 的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这一小时听英文歌。继续带来 Nick Jonas， 也是他们整个兄弟组合当中最有人气的一位 Spaceman。
1: TV tells me what to think。Bad news, maybe I should drink. Cause I feel like a spaceman. I feel like a spaceman.

最近正在举行巡演的 The Weeknd 带来一首 Take My Breath。 这一次的巡演无论是大屏还是整个现场其他装置，还有包括灯光烟火，都是整场演唱会最劲爆的亮点，甚至好多朋友都觉得不看一次 The Weeknd 演唱会

会就感觉少了很多很有视觉冲击力的回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Years and Years Night Call。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是的，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就可以获取入场的资格。直播间全部都是源头一手货源，一物一证，全场保真，工厂价直供，工厂价直接就可以拿走，直供。翡翠款式齐全，品质看得见。目前直播火热进行当中，错过了早上场呢，傍晚场还有，那就是在17:30的时候，可以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进入到直播间，一定要记得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Miss Perfectly Fine》。

这在当年看也是一次很惊艳的，又是很惊艳的经典的一次合作，来自 Rihanna Drake Work， 继续送上 Ed Sheeran Shivers。

典英文旋律历经岁月淬炼，每一首都沉淀着独属于时代的听觉记忆。优质金曲值得反复聆听，细细品味。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推出英文金曲 Plus 特辑，从海量佳作中再度甄选，优中选优，凝练出受众认可度高、传唱度与感染力兼备的传世金曲，带你重温穿越时光的英文乐章。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来自 Fly By Midnight 一首 Tomorrow， 他们最开始也是在网络上面翻唱别人作品，唱出了极具个人风格的作品，然后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和追捧，之后也是获得了唱片公司的青睐，觉得他们不错，于是签约他们成为正式歌手出道了。接着听到这首歌 The Weeknd Less Than Zero。

果没有了解这首歌的背景，可能会觉得比较宁静，但是其实这首歌透着无限的哀伤。 Would you know my name? Would it be the s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如果在天堂与你相遇，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你还能像从前一样吗？这是一个出自父亲对王子的一种声声问候。这首歌主要是在1991年的时候，他的儿子年仅4岁半的儿子，因为保姆的疏忽没有关好窗户，导致他的孩子从53层的公寓直接坠落身亡。然后毕竟是人到中年才喜得贵子，那导致 Eric Clapton 当时陷入极度的痛苦和自责，所以他把这样的心情写成了这首歌，完成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告别。而这首歌当时在93年的时候发表之后，他凭借这首歌斩获了那一届格莱美的年度最佳唱片、最佳单曲和最佳流行男歌手3个重要的奖项。这一小时最后听 Imagine Dragons Wreck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郑建超的歌曲《心慌》。北京时间14:05，热情声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川。5月27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当然要提醒你，我们音乐之声的朋友们，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园头进行现场溯源直播，目前的直播火热进行中，99元到10000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还会送主持人限量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14，热曲收费啊！下午好，我是北冲。星期四，5月21号。当然，你可以在这个惬意的午后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此刻的心情。云听 App 上，国外国妈妈说：“冲哥，下午好，你好，国外国妈妈。”羊毛老粉在今天上午的直播里展示了不少的翡翠单品。从大家关注直播的情况来看，很多朋友对这些翡翠确实很感兴趣。稍后17:30还会有第二场直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去来聊来提问的啊！谢谢 Emma 老粉的分享。当然在这里不得不说，不得不要跟你分享的是我们的一个好消息，音乐之声的朋友们有福利了啊！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

翡翠源头进行现场溯源的直播，目前直播火热进行中，99元到1万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听友如果下单的话呢，还会送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

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古风元素的电子作品，来自张子宁、施夏明、蔡全成，《弃春令》。北京时间14:33，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5月21号星期四，我是裴冲。这小时的音乐作品，如果按照一个情绪、节奏和 BPM 来排列的话呢，到这个位置应该是要提醒你认真工作了啊。节奏上来了，午夜伤心电台。

Phenomenal Radio， 也不要忘了打开我们的福利了啊！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进行现场溯源直播，目前直播火热进行，99元到1万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还会送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Night One No。

典英文旋律历经岁月淬炼，每一首都沉淀着独属于时代的听觉记忆，优质金曲值得反复聆听细细品味。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推出英文金曲 Plus 特辑，从海量佳作中再度甄选，优中选优，凝练出受众认可度高、传唱度与感染力兼备的传世金曲，带你重温穿越时光的英文乐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骑电动自行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道路行驶车速控制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温馨提示，遵守交通规则，你我文明出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啊？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受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我们音乐之声带你一起走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我们的小宇宙赵宇现在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现场直播，我们的溯源直播了啊！直播间全部都是源头一手货源，一物一证，全场保真，工厂价直供，翡翠款式齐全，品质看得见。目前直播正在火热进行中，99元到1万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粉丝下单还会送音乐之声主持人限量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让您一件也是批发价，天然 A 货翡翠，由珠宝鉴定师把关，一物一证，源头甄选好价，每件饰品都是附带权威的见证证书的，啊，安心无忧，全部款式搭配精美礼盒，顺丰直发。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嘴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人。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王希的歌曲《哑光》。北京时间15:05，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北中。5月21号星期四，要提醒所有听节目的朋友，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园头进行现场溯源直播，目前直播火热进行中，99元到1万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还会送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直接去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天亮了吗？晨曦还在写着妆，背着赤裸

小满，二十四节气中最温柔的刻度。当太阳抵达黄经六十度，北半球的光影被重新丈量。此时，北方冬小麦的籽粒正悄然灌浆，日渐饱满，却未全熟。南方江河因暖湿气流交汇而渐次丰盈。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一脉一水，一刚一柔，构成了中国人对满字最含蓄的双重注解。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小满是麦粒将熟未熟的矜持，是人生将满未满的从容。盈而未满，才有生长的余地；盛而未及，方有期待的余韵。今日小满，愿你心有山海，静而不争，晓得盈满，方是圆满。 Miss Radio 音乐

欢迎您的歌曲晚安。北京时间15:22，热血生飞扬，5月21号星期四下午好。这小节的三首歌都是新生代的充满这些R&B元素的作品。当然还是要提醒每一位听节目的，此刻听节目的朋友啊，你们应该是赚到了，因为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进行现场溯源的直播，目前直播火热进行中，99元到1万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还会有主持人限量马克杯要送给你啊！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要错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2: 美玉之约的美玉直播就在你的面前，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进行现场溯源的直播，目前直播火热进行中，99元到10000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还会送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了，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刘瑞琦的歌 Hello。 北京时间15:30，这里依然是热曲收飞扬，5月21号星期四下午好，我是魏冲。当然在这个惬意的午后，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这个午后的心情和状态了啊。来看一下云听 APP 上尼古拉斯木木71527说，冲哥下午好，真好听啊，音乐之声的歌曲就是如此的好听了。五指山的猴子，冲弟感冒了吗？首先谢谢猴子的关注以及关心。没有啊，作为一个专业的音乐主持人，声音形态的改变是为了季节时间，最重要的是音乐传递给我们的这种氛围来服务的啊。所以在这样的 vibe 下面调整成这样的状态。大宝，冲哥下午好，午夜不灯笼，冲哥下午好，皮暖暖下午好呀，很多问好的朋友，你们还好吗？

江曼琪的歌曲《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无论哪个夜晚，今天的夜晚你都不能错过，因为我们的 Miss Radio 和你的美玉之约了。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进行现场溯源的直播，目前直播火热进行中，99块钱到万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朋友下单还会送你主持人限量的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能错过了。王耀扬的歌《暴雨之后》。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

0: 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小刮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宣慧的歌曲，在这个午后叫做嘲笑孤单。北京时间16:06，这里依然是热曲收费啊，星期四5月21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首歌来自于文文，最好。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音乐，北京时间16:24，热情声飞扬。下午好，我是佩冲。云天也不上人生海海，发现冲哥放的歌五点前后风格很不一样。这小节的接下来这两首歌，都是我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特别喜欢的作品。白安。
1: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0: 在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
1: 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来自白羊，每一小节的歌曲的排布都是每个主持人的私心。接下来这个私心要献给每一位音乐之声的朋友。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园头进行现场溯源直播，目前直播火热进行，99块到万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还会送主持人限量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音乐中来，佳佳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的。

文旋律历经岁月淬炼，每一首都沉淀着独属于时代的听觉记忆。优质金曲值得反复聆听，细细品味。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推出英文金曲 Plus 特辑，从海量佳作中再度甄选，优中选优，凝练出受众认可度高、传唱度与感染力兼备的传世金曲，带你重温穿越时光的英文乐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告无人的歌曲《与海无关》。当然接下来这个好消息是确实和海无关，和翡翠有关啊。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的源头进行现场溯源的直播，目前直播火热进行中，69块钱到万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还会送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能错过。魏如萱的歌，
1: 深夜是免费的，星光也是，可是对日和流

的早上，还有我的中午，我还有我的下午，我也并不知道也还有我的晚上。我的晚上，你的晚上，他的晚上，我们可以一起为别人不顾。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Yeah, yeah,
0: yeah. Three, two, one, drop it. Number ten。
2: 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哇、wow, 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 Be By You。

0: Number 9。
1: 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她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她了。 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十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声压。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她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她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她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Number Eight。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 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它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ing I do 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建议在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你会发现一个周末瞬间被点亮了。 Miles Smith， 熟悉他的人都记得那首 Stargazing， 一首在英国单曲榜前十挂了整整40周的神作，连奥巴马都曾经说这是他2024年最爱的歌之一，双白金认证。 One song belongs to the world。不过今天要说的这首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跟 Stargazing 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Miles Smith 从抒情民谣直接杀进舞池，节拍脉动感十足，合成器铺底，整首歌的气质就是那种深夜人群灯光，一个你想让他多留一会儿的人，能把 Ed Sheeran 唱哭过的人，现在要让你在舞台上跳起来了。来吧，本周第七位的推荐，Please remember to check this on Friday night from Miles Smith.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Let's go.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老歌新作，来自荷兰双人组合 Blaster Jacks 带来的这首 Unfaithful。老歌说的就是这首歌已经有16岁的年纪了，是个你不可能不熟悉的声音 ，Rihanna 的歌。Blaster Jacks 正是把 Rihanna 2010年的经典同名曲里面的旋律和人声进行了原样采样，再用自己招牌的 Hyper Rave 风格拆了重建，拍子更重，合成器更炸，节拍像墙一样推过来。最近这首歌在法国的 NRJ 的榜单上已经登顶，你说顶不顶？Blaster Jacks， 他们是两个海牙音乐人搭起来的组合，全球百大 DJ Tiesto 都是他们的老粉。这首狂暴版的歌在2025年的 Tomorrowland 舞台上炸过一次，今年正式发行。我扛不住 Rihanna 的经典声线，更惊艳于 BJ 的翻制，所以本周在第六位推荐给你 The Classic Never Dies Until It Gets a Bigger Drop from Blaster Jacks Unfaithful。

0: 时间有限，后面还有五首歌已经在下周等你了。If you like this, please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要我的音乐。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0: 热曲声飞扬。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2: 北京时间17:01，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四，闪光的歌词，我们这小时的内容呢，都和爱有关。也许

陶喆爱很简单。北京时间是7:05，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5月21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天气还好吗？心情还好吗？路况好不好呢？闪光的歌词说过了啊，今天我们这个这小时是关于爱的，但是依然会有一个互动话题，学生时代成长烦恼都有哪些，你经历过吗？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下那些曾经美好的烦恼，对不对？加引号的烦恼就可以了。以我多年我们生活里面和朋友同学或者是说过去的这个师生一起聊天的经历啊，说到学生时代成长的烦恼，大部分人会说到的是要不就是太胖太瘦啊，太高太矮，头发发质之类的啊，可以归纳为容貌焦虑。但是很少会听到你学生时代的成长烦恼，比如说会有啊这个解题思路啊，那到底是这个 sin cos 啊，是不是这种可能会比较少，对吗？来看看大家都是有哪些学生时代的成长烦恼了。

孙燕姿经典作品《爱情证书》。今天我们这一小时的作品都和爱相关啊，互动话题呢是和学生时代的感情相关的啊。学生时代成长烦恼都有哪些呢？你经历过吗？看一下云贴上留言的各位，老粉说，那如果是美好的烦恼的话，那就是当时我读书的时候啊，因为我在写作方面比较特长，所以当时很多老师和同学都觉着我在写作这个事情上表现得特别好，但是我总觉着自己还是有很多地方还做得不够啊。我怎么隐隐有一种感觉，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都是一些凡尔赛呢，是吧？啊，有这个感觉了啊，这个味道来了，是不是啊？

孙燕姿爱情证书，来看一下云天上那些不重要网名啊。他说高中暗恋过一个学长，他最喜欢的就是陶喆《爱很简单》，那个时候会反反复复的听，真是爱屋及乌，现在想起来也是美好的事情啊。有没有暗恋过喜欢孙燕姿的女同学的啊？你现在听孙燕姿是什么感觉啊？哎呦微微说心情好，明天周五领导不在，那不就是加倍快乐吗？哈哈哈，都看到你嗓子眼了啊。我给的爱，

张震岳版本的《我给的爱》，北京时间17:12，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川，5月21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天气怎么样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学生时代的成长烦恼有哪些呢？你经历过吗？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我们的话题板上有今天的话题，当然也可以留下那些美好的烦恼了。 Bright Green Hello 春哥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大家521快乐，521也快乐。咱们这是网剧吗？这是连续的啊，520快乐完，521快乐，522快不快乐啊？海棠飘飘1212，哈哈，冲哥冲哥，那我就是太美，太多人追，太烦了。我说什么来着？是吧？容貌焦虑变成了很多朋友的凡尔赛的现场。然后来看一下多少朋友的凡尔赛。理想猫 CC， 冲哥521节日快乐，是吗？大家都还在过521吗？祝你今天晚上回家有牛排红酒，如果没有拍黄瓜也行，高低整个菜过节。谢谢理想猫 CC 啊，我自己就是小发菜，我还攒什么菜？我当然，如果今天想过节啊，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音乐之声为你送的节日礼物了。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进行现场溯源的直播，目前直播火热进行中，99块钱到1万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了。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还会有福利再送，就是送我们主持人限量的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错过可就没有了。Jesse 说，上初中的时候学习挺好，结果进入高中就一落千丈了。我的烦恼是学不明白化学，真的不是不努力，就是学不懂。这个有没有产生共鸣的听节目的朋友啊？初中的时候学习特别好，高中然后就接触到了化学，是吧？哎，那化学也确实是化学，需要反思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啊？这化学有没有这个啊？或者是说，我想现在可能有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高中的同学，对不对？有没有过来人可以分享一下，在高中的时候接触到化学有没有什么小诀窍、小窍门，对不对？

小满，二十四节气中最温柔的刻度。当太阳抵达黄经六十度，北半球的光影被重新丈量。此时，北方冬小麦的籽。

水，一刚一柔，构成了中国人对满字最含蓄的双重注解。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小满是麦粒将熟未熟的矜持，是人生将满未满的从容。盈而未满，才有生长的余地；盛而未及，方有期待的余韵。今日小满，愿你心有山海，静而不争，晓得盈满，方是圆满。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北京时间是7:19，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这首歌来自赵传的经典作品《爱要怎么说出口》。爱真的要说不出口呢，那就买点东西嘛，是吧？啊，音乐之声和你的美玉之约今天正式开启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我们这次呢也是受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我们的小宇宙主持人赵宇正在广东四会翡翠的源头现场溯源直播，直播间全部都是源头一手的好货，一物一证，全场保真，工厂价直供，而且翡翠款式齐全，品质看得见。目前直播火爆进行中啊，99块钱到10000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粉丝下单还有额外的附赠的送给大家的礼物，就是我们音乐之声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让您一见也是批发价，天然 A 货翡翠，由珠宝鉴定师把关，一物一证，源头甄选好价，每件的饰品都是附带权威的鉴定证书的，安心无忧。全部款式搭配精美的礼盒，顺丰直发。注意，注意，注意啊！时间来了啊！5月21号，也就是今天早上7:30，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看过了啊。黄昏的17:30，目前是17:21，很快了啊。这两个时间段为你呈现8小时的超长的直播，记得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场的专属的入场资格。除了以上时间段，小宇宙不在直播的时间段呢，也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值守美玉直播间。近些两天

北京时间17:22，热趣生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今天下班互动路上的这个话题，学生时代成长烦恼都有哪些，经历过吗？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小小菠萝，30年前18岁，168，56公斤，觉得自己是全校最壮实的女生了，很烦恼。现在到了中年才知道什么叫胖，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在意这个了啊，心态好，健康最重要啊。燕子老铁粉，喜欢孙燕姿，你就差点点我身份证号得了。上学时候没有什么烦恼，跟班长学委搞对象，他们成绩不如我。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最好不要早恋啊，学习上学学习就是第一位的，对吗？

0: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继续来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一个伟陈丽说，我们班六一节目就是这个歌曲
1: 啊。六一唱这首歌吗？
0: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是哪个学校的这个啊？彩蛋说，记得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看女主播的故事，然后特别喜欢张东健，恰好我们班有个男生又特别喜欢张东健，然后我们平时又玩得挺好的，结果我们班有个女生啊喜欢那个男同学，就把我视为眼中钉，就觉得现在还挺好笑的哦。曾经的一些啊、那个时候觉得烦恼，但是现在还想起来蛮美好的啊。时光荏苒，五二一是五二零的回应，表示我愿意，哈哈。刚刚查了一下，这两个又开始演戏了是吗？啊，五二零和五二一之间的这个不得不说的啊、短剧是吗？理想的猫 CC 初三的时候，有一个学渣、同学要给另外一个学渣同学表白信啊，真的这个理想猫 CC 用这个词好吗？啊，注意一下语言的艺术好不好？但是要写英文的他不会，让我写，我看了一下词汇量有限，我就去求我们的美女英语老师翻译了。现在想想，那个学渣同学真的能看懂吗？

北京时间17:27，这里依然是热曲生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当然在下班的路上，如果有美玉好物等着你，会不会觉着今天的天气格外的晴朗，格外的吸引你的注意呢？音乐之声的好朋友们，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园头进行现场溯源直播，目前直播火热进行中了，99元到10000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呢，再送主持人限量马克杯，直接搜动听优选小程序进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当然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提醒，17:30，大家的这个 DJ 赵宇会准时的出现在直播间里啊。

潘越云经典作品《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今天的互动话题，学生时代的成长烦恼都有哪些呢？经历过吗？或许可能你的学生时代的烦恼和这首歌表述的内容有些相近了啊。云气 App 上海棠飘飘1212，哇哦，全英文情书，用来包煎饼果子吗？是不是都洋气了呢？真的吗？还蛮幽默的。那里面是不是煎饼果子里面都是 cheese 之类的东西啊？这么多追求者呢，怎么就没有人给我写全英文情书呢？柳岩笛声说，我高中喜欢一个女生3年了，初恋是美好的时光，16岁如此喜欢过一个人。留言很美好，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不提倡早恋啊。这 WVHB， 上学时候烦恼时间过得不够快，现在烦恼就是时间过得过于快了，扎心了啊。

凯凯说，化学就是把我化了也学不会，哈哈，元素表我都背懵了，现在就知道一个 CO2 二氧化碳。说到了前面这个化学学不好的一个问题啊，米亮说练就练了，哪有什么早晚啊？好大的口气，是不是？这让我们想到了学生时代，经常会有老师说，我看谁在说话，经常会有接话的同学，不就是回答个问题吗？好大的口气，请你出去，是吧？美好的回忆啊，向老师致敬了。

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

0: 月二十一日小满时节和五月二十二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五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2: 感谢孙杨老师，孙杨老师说的大家应该都听到了，对不对？这么好的都让你说了，你撤回我来说，是不是？还是要强调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十七点三十分这个时间段呢，已经开始了我们的直播了，呈现八小时的超长直播。记得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的资格啊。那除了以上时间段呢，我们的小宇宙 DJ 赵宇不在的直播时间段，也会有工作人员值守美玉直播间的。这首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也把萧亚轩《爱的主打歌》。哦，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十七点三十三分，现在小宇宙 DJ 赵宇已经出现在直播间了吧？有没有人回复一下？

爱的主打歌，在下班路上听着好歌的同时，也不忘了购买好物了啊。那么老粉说，现在输的同事啊已经开始在下半场的直播间里出来了，而且输的同事旁边还有一位专门讲翡翠的老师一起来给大家做讲解。这位我们 MI 老粉分享的内容呢，如果你不知道啊，我一定要在这里要再次的要分享给你，也就是我们的音乐之声特地在今天为大家听友准备的福利了啊，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进行现场溯源的直播，目前直播非常的火爆，99元到1万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还会额外再送你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就可以进入直播间。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汪峰发行专辑《怒放的生命》，同名主打歌《怒放的生命》创作的初衷，主要源于他在经历人生低谷后的自我觉醒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汪峰是一位力量与情感并存、风格多元且个人特色鲜明的音乐人，他的音乐始终扎根摇滚的内核，硬朗节奏、饱满的激情、呐喊式的唱腔都成为了他的重要标志。他的歌词从不回避生命的粗粝与沉重，对理想的执念，对现实的叩问，对消逝时光的挽歌，对存在意义的探寻，都构成了他作品的精神底色。就像单曲文案里写到的，以超越平凡的力量伫立在彩虹之巅，以无所畏惧的胸襟让生命再次怒放。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汪峰《怒放的生命》。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3，这里依然是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今天星期四，下班路上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你。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进行现场溯源直播，目前直播火热进行，99块到10000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听友下单还会送主持人限量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爱的代价。

张艾嘉《爱的代价》这首歌是当年李宗盛给他的姐姐张艾嘉写的作品了啊。今天我们的下班互动话题，学生时代的成长烦恼都有哪些呢？你经历过吗？来看一下云天上连的朋友是小宇宙呀，说小学的烦恼是学不明白数学，最后惩罚我现在当一名数学老师了。我现在很理解上班这个班上学不进去数学的孩子，哈哈，我以前也是那个样子啊，所以要向老师致敬了啊。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数学该如何去学习呢？啊，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在听节目的同学们，对吗？海纳百川说，中国好，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遇到一个特别爱说话的同桌啊，因为我比较内向，所以就拼命的学习，不管他说什么，我都当作听不见。结果期末考试，我竟然考了全班第二。下个学期老师就给我调了座位，哈哈哈，这也是一种调座位的方式，是吧？

张爱加爱的代价，继续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或许是和爱相关的啊。凯凯说，大家都在说喜欢的女孩，上学时有没有期待别的班的女孩经过自己班的门口呢？那时候都能卡点相遇，但我想说，牵过手就算约定，但那不是爱情啊。说了一个歌词，对不对？我相信应该很多男生，老铁们，兄弟们应该都有这样的感触，就是说卡点遇到经过自己班门口的女生，是吧？这啊，每次还哎这么巧啊，哎，现在想来也是非常的拙劣的一种演技了啊。盛凯说，我是性格比较直爽啊，念书的时候男生朋友多，真的是就是哥们儿，但是总有一些他们的追求者啊，被拒绝后就把我问题归结到我身上，私下找我求我成全，威胁我让我让位啊，我就莫名其妙，关我什么事啊，这可能也是有一种情况吧。

永邦，你是我最深爱的人，这首歌或许也会让很多的朋友想到了曾经的学生时代了。今天互动话题，学生时代的成长烦恼都有哪些，你经历过吗？云锦也不上理想的猫 CC， 我小学的音乐老师啊，爱上了镇上初中的一位老师，他自己不好意思打电话，让我给那个老师打电话。等我上了初中呢，看到了那个男的啊，也就是说镇上的一位老师，对不对？他的老师，小学音乐老师是个女的，觉着他配不上我们小学的美女老师啊，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虽然他也没有追到他，这个可能对于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一些这个困惑，因为文字上可以看到男他女他啊。当然，谢谢理想的猫 CC 的分享这个故事，普哥来了。

永邦，你是我最深爱的人，在下班的路上有没有和深爱的人在一起呢？有没有打算为深爱的人买上几块这个玉佩吊坠之类的呢？你看，老粉说，目前下半场直播正在给大家介绍吊坠方面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直播过程里面呢，赵宇还给大家唱了一段粤语歌。哇哦！要想听赵宇唱粤语歌的朋友，可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了啊。车楼刘瑜，赵老师已经在直播了。小何说在了在了，大金镯子买了好几个了，几个表情包。大金镯子是不是走错包间了，走错直播间了？我们是卖玉的呀。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进行现场溯源直播，目前直播火热进行中，99元到万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了。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再送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许茹芸的歌

依然爱你，来自许卓云。继续来看一下云 TF 上各位留言的朋友。林和星说，学生时代因为自己内向不够勇敢，错过了好多人和事。逍遥休闲中，初中打的底好，挺好的，最尴尬就是每次换新老师，在姓名本上都会把我提了起来。第一次英语考试我是第一名，88分。谢谢逍遥修仙中，您这个留言也是比较就是叫做意识流是吧，因为现在的网络词语叫做很抽象啊，大概意思明白了，但是又好像没太明白啊。南礼士路露露，这个好像离我们蛮近的，我们工作的地点就是在南礼士路附近。高中时暗恋的男生啊，喜欢孙燕姿，在课间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我无脑说了一句，你看我长得像不像孙燕姿啊？结果他被吓到了，忙点头说像啊。从那以后，某燕姿成了我的外号。哦，这样。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北京时间18:01，下班愉快，我是飞冲，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哦。今天大家心心念念盼了好久的天然 A 货翡翠返场了。自古以来，翡翠都是达官贵人喜爱的传世珍宝，一块好的翡翠不仅是精美饰品，更是世代相传的宝贝。也正是因为翡翠的价值高，认可度高，市面上以假乱真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外行人根本是很难分辨的。这次我们受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邀请，商城的福利溯源官现在就在国内最大的翡翠的源头集散地广东，正在直播现场溯源，从源头工厂直接给大家挑选出高品质 A 货的翡翠，现场砍价带你一起捡漏。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鉴定师现场把关验货，每件都带权威鉴定证书，一物一证，品质保证，关键是百元起步就能入手了，万元高货的洋绿高货也应有尽有，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家人朋友，总有一款可以戳中你的内心了啊！当然还是要提醒你，此刻就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我们的DJ 赵宇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现场溯源直播，打开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他。

周杰伦的伤感情歌《明明就》。北京时间18:04，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学生时代的成长烦恼都有哪些，经历过吗？看一下云听 APP 上伤感的歌曲，配一条这个或许有些幽默的这个留言啊。夜雨说，名字里有一个夜字，日加华这个夜啊，有的老师会喊成华，这个时候呢几个要好的同学就会齐声纠正耶，场面十分跳脱，一点都不严肃，嘻嘻，这还蛮搞笑的画面是吧啊。全班同学一起耶 happy 子怡，上学的烦恼应该是暑假作业最后一天才去赶暑假作业了，晚上多到这很多晚都还没有做完，然后第二天就要上学了，这个应该是大多80后90后都有这样做的吧。哎，有这个可能啊，我就没这个感觉，因为我没有过，对不对？我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个感受啊。很可惜啊，没有。远方的小发发说，高中时给同桌唱任贤齐的心太软，没想到后来同桌变成了老公。

就。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 AUVKK 说，上学时每天太困了，还记得高中的时候住宿舍，每天晚上就是支起小桌板啊，打开小夜灯，然后就睡着了，还别说睡在小桌板那个缝里面，感觉内心还挺踏实的。您现在是空姐吗？是不是这个小桌板打开？战侠哥说，学生时代进过头球，进过点球，进过远射，进过凌空，进过任意球世界波，就是没有进过倒钩，甚为遗憾。请坐，这个同学啊，是阿森纳的球迷吗？是吧？影奇双宝说，高中的时候女孩子叫我送玫瑰花呀，我法海不懂爱，我只是送了水晶之恋。也不错啊，可能现在都是送蜜雪冰城了，就是。

张韶涵遗失的美好运见上，中二不三，我弄丢了学生时代的那个他，那个满眼满心都是我的他，是女生的他啊，弄丢了他。这个老铁没关系，弄丢了你可以发出来，让我们大家帮你找一找嘛，对不对？ CKSV 小时候太乖的孩子，长大是不是就少了很多搞笑的回忆？

刚才读到了一位朋友 CK is we 小时候太乖的孩子，长大是不是少了很多搞笑的回忆呢？不会的啊，因为我就是那个小时候特别乖的孩子啊，有很多美好的回忆。粉末人生，福州下了好大雨，雨刷最快都看不清了。哎呦，提醒粉末人生和福州的朋友啊，或者说你下班，你的城市也在下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吗？海棠飘飘一二一二，哈哈哈！水晶之恋果冻真的也是儿时的回忆了。这个 QZF 主播能不能帮忙点一首周公难解喉咙梦？对不起，不行啊。什么梦？你可以说出来，我们大家帮你解一解啊，帮你这个算一算，好吧？

萧敬腾版本的记得，谁还记得，谁还记得今天晚上 有一场直播呢、啊、还是要提醒你一下啊，5月21号、22号的清晨7点半、黄昏17点30分两个时间段都是会为你呈现8小时的超长直播。关于什么呢？你现在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打开进入直播间就知道是关于什么的了啊！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场的入场资格。除了以上时间段呢，小宇宙啊、大家的这个 DJ 赵宇不在直播间以外呢，也会有工作人员值守美玉直播间，仅限这两天。当然现在大家的我们的这个 DJ 赵宇已经在直播间里了啊，也是我们的音乐之声为大家带来的小福利吧。受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我们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7，下班愉快，热血生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了。夏天啊，大家身上穿的衣服越来越轻薄了，好多的女生觉得脖子上好像缺了一点什么，穿搭看起来太过单调普通，少了点精致的氛围感。这个时候把翡翠饰品戴身上就特别合适，低调不张扬，自带温柔气质，还特别有东风韵味。不管是平时穿休闲装、通勤装还是裙装，戴上都超百搭，显气质又有衬肤色。不少朋友都觉着翡翠没有上万块可戴不起、戴不上，想买又怕买亏买贵了，一直迟迟不敢入手。今天我们到广东原产地溯源，带着满满的诚意，把最真实的源头价送到你面前。每一款翡翠都是经过精心挑选，性价比拉满的。微信搜索动听优选，进入翡翠专区，超多惊喜和热门款式可以选，从199块到上万元以上的洋绿高货应有尽有。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目前直播正在进行，我们的音乐之声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进行现场溯源的直播，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还会再送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大家的这个小宇宙 DJ 赵宇正在视频直播间等着大家，还为大家唱歌，光良的歌勇气。终于做

光良的经典作品《勇气》，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想到曾经的那些美好的勇气呢？北京时间18:22，这里依然是热血中飞扬，下班愉快，我是佩中。5月21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我在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再继续，学生时代的成长烦恼都有哪些？你经历过吗？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言分享了。上班爱摸鱼，说麻烦就是跟讲台当同桌，一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同学，要不然怎么会在这么突出的位置呢？啊，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相信你会的。分手快乐。

梁静茹的《分手快乐》，相信这首歌应该是很多朋友曾经爱听爱唱，以及或许经历过歌曲里面的内容的一个美好的回忆了。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努力做自己说，冲哥下午好，学生时代烦恼啊就是长青春痘，那个时候脸上长了好多青春痘，而且控制不住手，总是把痘痘抠破了，幸好没有留下太多的疤了啊。这个或许也是很多朋友共同的一个回忆了啊。冰柠檬说，冲哥从小到大我都是乖乖女，什么都是中国

会中举，永远让老师记不得啊，分不清的那个女孩，越长大越孤单，越多人越寂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他提出了一个疑问啊，是不是越长大越多人会越寂寞呢？人到四十了，现在仍然感觉自己脑子不够用，但是身边人却说自己命好。这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可以去聊一聊的话题啊。中二不三又来了啊，歌单太悲了，让我想起了学生时代的恋爱，真简单，都是爱。周六相亲。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2，下班愉快，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有选。今天我们到广东原产地溯源，带着满满的诚意，把最实在的源头价送到你面前。每一款翡翠都经过精心挑选，性价比拉满的明星同款，重水超级细腻的平安扣翡翠吊坠，简约搭配，藏着平安顺遂美好寓意，只要499块。当然啊，还有很多很多都是秒杀福利款，抢不完，抢完不补的啊，千万不要错过。商城翡翠专区还有更多惊喜和热门款式，从199块到16999块的收藏级的高货，总有一款适合你。正品保真，广东珠宝玉石协会官方邀约，每一块翡翠都有权威鉴定证书，放心入手。这次翡翠的返场是限时福利，只有48小时，现在就进入翡翠专区看直播，我们的福利官现场给你挑翡翠，今天下单就送马克杯。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张宇的青年作品《用心良苦》。北京时间18:36，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5月21号星期四，下班路上的天气还好吗？路况还好吗？心情还好吗？今天我们的下班路途互动话题，学生时代的成长烦恼都有哪些呢？你经历过吗？看一下云天上，今天说高中数学课简直是我的视力测试场，立体几何我看是平行，老师说也非说是垂直，更扎心的是物理课呀，学霸却睡一觉起来答题全都对的，我全程瞪眼认真听，却连答案都抓不住，难道他们的睡觉时脑子还在后台自动下载知识吗？这是确实是一个烦恼啊。 Mary 说，学生时代的烦恼，作业永远做不完，成绩永远上不去，背书总是背不会，数学总是看不懂。

张宇的用心良苦。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学生时代的成长烦恼都有哪些经历过？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分享那些学生时代的成长烦恼啊。今天的歌应该都是成长烦恼中那个时候会唱的歌。

by Chen Gu 合作的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男生版本的梦醒时分啊，多了些许洒脱。来看一下云天 DBA 今天的歌都是青春的回忆啊，或许你也是和我们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一样，都是同龄人了啊。小布丁，我是个三年级的小学生，今天作业特别多，希望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未来或许某一天也会回想起这个时候听的歌，也会参与音乐之声的那个时候的主持人的互动，说一说你学生时代的成长烦恼吧。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8:46，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了。不管是男女日常自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表心意，选节礼真的大有讲究，送吃喝，吃完喝完就没了，半点念想都没有。送金银首饰太过俗气，又不定有这个舒长的价值，但是送翡翠就完全不一样了，温润雅致，寓意好，自带福气底蕴，长久佩戴越养越润。不管送给长辈亲友还是身边的爱人，翡翠永远都是最有心意的，最有价值的绝佳选择。上次就有朋友特别有眼光，在我们的直播间一口气拍下了十几款的翡翠的戒指手镯啊，提前囤货，就等着逢年过节走访亲友，日常人情就往来啊，送人表心意的。这次的翡翠返场是限时福利，只有48个小时，大家赶紧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翡翠专区，百元起步就能入手高品质 A 货翡翠，万元高货的阳绿高货应有尽有。那还是要提醒你啊，这次我们的直播呢，音乐之声正在带领大家在广东四会翡翠的源头进行现场溯源直播，目前直播正在火热进行中，99到望源的这个精品都在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还有额外的福利，就是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直接搜动听优选小程序进入直播间，抓紧选购，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榜样的歌

歌曲，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那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年少时代，在乎的东西未必会按自己的意愿执行了啊。草莓蛋糕他的留言仿佛就有这么一点意思，记得99年上高一刚开学，我就下了巨大的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结果没多久就收到了人生的第一封情书啊，怀着忐忑的心情看完信，接着我每天都能收到那个男孩的信，我的学习也一落千丈，你们说烦不烦呢？一个笑着哭着表情包。看完前面内容我还想说一些什么，但是又看到草莓蛋糕发的这个你们说烦不烦呢一个笑着哭的表情包，仿佛多了一些凡尔赛的意思在里面。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是什么感觉呢？还是说寒了啊，数学老师对你说你的家人都会离开你，但是数学不会，因为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白羊，2012年发行的这张录音室专辑，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加852，今天每首歌都很顶啊，在车

上听了，下车又打开语音听，继续在家听了。二十小八菜，幸福的一天，上下班老婆大人来接送，感谢他，希望留言被主播看到，能在广播中播出被老婆听到。

带给你辛德瑞拉，还是要提醒在下班路上的你啊，音乐之声正在广东四会翡翠源头进行现场溯源的直播，目前直播火热进行中，99元到10000元以上的精品持续上新，音乐之声的听友下单还会送主持人限量马克杯，直接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抓紧选购，福利千万别错过。好了，北京时间18:56，今天的热曲声飞扬到此告一段落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首歌会让你带来一丝凉意了。许哲佩的《雪人》，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OK， 这首歌是在2002年来自温岚《蓝色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叫做《发烫》。或许对于这个旋律呢，你是熟悉的，或者没有那么的熟悉，但你一定是听过的。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首歌的曲出自周杰伦。发烫 Landy 温岚，7:05，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5月21号，礼拜四，各位下班快乐。那在节目的此时此刻呢，赵宇同学也正在动听优选的直播间当中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无论你是对赵宇很喜欢他，还是对于今天的

0: 这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叫做《简单生活》。我觉得这首歌编曲最妙的地方在于呢，它好像很适合春天的傍晚、夏天的傍晚、秋天的傍晚以及冬天的傍晚，只要这个天气不是特别极端，比如说冬天不会太冷，夏天不会太热，带着一点舒适微凉的感觉，都好像听这种简单生活很棒。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希望大家简单的星期四都很快乐。欢迎小金说魏爷晚上好，视频剪辑点个赞啊，谢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抖音上面也可以关注魏爷，说到的是我最新发布的太原，然后看梁静茹的 Vlog。 欢迎李小猫 CC， 欢迎小雪，周四快乐，燕麦拿铁欢迎，也欢迎欣欣等等等等，欢迎所有的朋友。
1: 简单生活，简单生活，
0: 那么在简单的今天呢，Music Radio 联合动听优选也给大家带来了限时的返场福利。是的，那此刻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翡翠专区，有高品质的 A 货翡翠，权威珠宝鉴定师全程把关，一物一证，源头好价，买就送限量版的马克杯，限时返场48小时，另外还能领取专属的礼包10元无门槛券，此外呢，满200元还能享受满减，下单超级划算。此时此刻动听优选赵宇呢正在进行直播，多款的翡翠精选的饰品，包括各种各样的配备了专业鉴定证书的好物，大家可以登录动听优选来查询。此次的返场是限时福利，总共时间呢是48小时。

刚才呢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萧秉治的，叫做《恒星》，整个的作曲和编曲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旋律。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2004年《Give Love a Break》这张专辑来自容祖儿，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呢是《16号爱人》，而现在这首歌叫做《心病》。

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哎，串歌了，来自梁静茹的歌。7:21，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那也是再次给各位介绍动听优选商场返场福利来了，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翡翠专区，有高品质的 A 货翡翠，权威的鉴定师鉴定全程把关，一物一证，源头好价，买就送限量马克杯，限时返场48小时，各类的饰品。现在呢，赵宇就在其中来直播。那刚才有朋友问说怎么样看，只要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找到了。这是来自尤长靖的歌，叫做《一小部分的我》。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3: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1: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4: 这世间道不尽离别，要明
1: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
5: 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1: 第四名，吴许维，安娜。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6: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才不会太难看。
1: 第二名，阿琳，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这是来自 Fish 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刚才在说完之后呢，就有朋友去关注了我的这个抖音，刚刚剪了一期关于我去太原看梁静茹演唱会的 vlog。 同时呢，太原这座城市真的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我当天虽然下着大雨，但是还是去了晋祠，然后在其中看到了包括西游记的取景地，包括黑神话悟空的某一个场景的原型的这个取景。也会发现这几年呢，因为这些年轻的朋友喜欢的 IP， 然后类似于像这些古迹游、博物馆游又再一次的火爆了起来。我在视频的开头就说到，年轻的朋友或许没有想到会因为一款游戏然后开启了自己的古迹打卡之旅，而年长一点的太原的朋友可能或许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会因为演唱会而出圈。有的时候呢，机缘巧合就是这么的美妙。谭雅蔡健雅双栖动物。

不知道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小学的时候会不会跟那种风气，就一定觉得有一个是我专属喜欢的人，显得在同学面前很厉害。于是在我的小的时候呢，我们还进行一个专门的划分，就大家都不要抢，说我喜欢谁，他喜欢谁，他喜欢谁。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说，那你们就承认我唱刘德华唱的最好。另外一个朋友就说呢，那你就觉得我唱林志炫唱的最好。然后我就被分到了陈小春。2008年的时候，独家记忆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叫做不在服务区，而看到这个名字，我想到了他的另外一首歌，就是前奏宁波的用户没开机。耶耶耶耶耶耶耶，这是来自陈小春的歌不在服务区。OK， 动听优选商场的返场福利已经来了，今天天然 A 货翡翠正式返场，如果您想选购翡翠饰品，可以现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直达源头，甄选高品质的 A 货翡翠，每件都配有鉴定证书，品质可查，款式价位依旧丰富，日常佩戴百元起步，各类的精美饰品适合自带送朋友。甄选饰品采用天然翡翠原料，配合精美礼装，广东直发。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赵宇同学正在直播。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哎，我刚才口误把梁咏琪说成梁静茹吗？有好两位朋友提醒我说是梁咏琪。哦，那就是口误。对，因为在这个小时我们既听了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也听了梁咏琪的有时候，也都是我的很小很小时候的情怀吧。有的时候我们听的不是歌，而是自己成长的时间。那这一首歌来自 Tension， 陶喆当初打造的一支 R&B 团体。虽然呢他们仅仅发了很少的歌曲，但是呢他们的音乐绝对值得你好好的听一下。比如说现在这首歌叫做我们的故事。现在是7:51，这里是 Music Radio 中国塔排行榜，我是魏野。5月21号礼拜四，欢迎各位。
1: 夜很晚，
0: 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呢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 JS 的歌《遇见未来》。

现在是7:55，动听优选商场返场福利来了。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翡翠专区，有高品质的 A 货翡翠，权威珠宝鉴定师全程把关，一物一证，源头好价，买就送限量版的马克杯，限时返场48小时，另外还能领到专属的礼包10元无门槛券。此外呢，满200元还能享受满减，下单超划算。此时此刻赵宇正在动听优选的直播间当中来进行一个直播，所以大家此刻可以用微信小程序来进行搜索了。现在是7:56，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黄子弘凡的万象回响。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0: 的幸福。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小鬼王林凯的歌，叫做对是错的。8:0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不知道各位听歌的时候有什么习惯啊？在这两年呢，特别喜欢听一些就是那种开放性的或者带双关的话题，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那首歌叫对是错的，你既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语气词，比如说难道我们的这个感情是错的吗，然后你回答说对就是错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当你说到有些事情你要一分为二来看，也许对是错，错是对，变成了一个哲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字拆解游戏。8:04，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也预告一下，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会限时限量来进行回归，比如说在这个小时，最近正在开演唱会，登上了一波波热搜。他的演唱功底，包括到目前为止的声音，依然是无可指摘。舞台的画风引起一点小小的讨论。Gary 曹格，单数。

0: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

0: 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很多的场馆会比演唱会的这种体育场效果更好，因为它整个的环音包括它是一个封闭的环境。那马上来听到的，这是来自831的歌，叫做《你就是我无可替代》，这也是在今年的3月6号发行的歌曲。

0: 十年前的八三幺，十五年前的八三幺，他们的主题就是一个字，燃，向上，团魂。这也是一支到目前为止依然保持阵容，从初创，从大学开始，然后一路走下来的一个团体。而现在你再听到他们的故事，有了更多对阅历的思考，或者说是对阅历的感悟。刚才来自八三幺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1: 你在心中
0: 为你写的歌，方大同。

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奋斗说，主要是场馆不怕下雨，淋不到你啊。你这个话题是点我那天在太原的时候被淋得像一个落汤鸡吗？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在场馆它是一个封闭的场合，它的音响的设备呢会布置得更加合理，而且会有这个声场的回响。而你在体育场的时候，它上面是空的，所以呢一旦这个声音调不好，就会发现有很多朋友比如吐槽嘛，类似于像最上面一排这个声音要炸了，然后在某一个位置歌手在演唱会现场的这个说话的环节 talking 的环节你完全听不清，回响会非常的大，这都是在体育场会比较常出现的一个状况，但是在体育馆这个都能很好的去规避。欢迎共同奋斗，欢迎内蒙古的朋友闪电风说，呼和浩特又下雨了，入夏失败，你想变天特别热吗？柳原笛声说，每天晚上加班就听 Music Radio， 时间过得好快，下班了，恭喜你，欢迎逍遥修仙中。燕麦说，我们的故事居然不是 F4 的歌，记错了，小的时候呢买流星花园的合集，那个时候不容易买到正版哈，情非得已到你要的爱，包括其他剧里大火歌曲，果然呢如果当时有正版就好了。此时此刻在动听优选，也就是小程序当中呢，今天的特别直播翡翠的溯源，来自我们的主持人赵宇去到了现场，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一边听节目，不要把节目切走啊，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用手机打开看一看。古巨基的歌《原来的自己》。

顾屈膝原来的自己。8:2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岩。马上我们来听到的又是一首很燃的歌，并且呢，现在尤其是在今年，他已经复出开演唱会了哈。在这个跨年的时候呢，当他一出场，无数人情怀杀，勾下眼泪。Tank 吕建中，而细心的朋友发现了，他在今年跨年的时候，其实他的那几首经典的歌曲比他原版的录音室版有降半 key。这是来自他的《街头霸王》。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3: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1: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4: 这世间道不经离别，要明月才映成从前。
1: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第四名，吴许维，安娜。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二名，阿琳，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小满，24节气中最温柔的刻度。当太阳抵达黄经60度，北半球的光影被重新丈量。此时北方冬小麦的籽粒正悄然灌浆，日渐饱满，却未全熟。南方江河因暖湿气流交汇而渐次丰盈。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一麦一水，一刚一柔，构成了中国人对满字最含蓄的双重注解。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小满是麦粒将熟未熟的矜持，是人生将满未满的从容。盈而未满，才有生长的余地；盛而未及，方有期待的余韵。今日小满，愿你心有山海，静而不争，晓得盈满，方是圆满。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这是来自谢春花的歌，叫做《我一定会爱上你》。在2005年的时候呢，当时郭富城和周杰伦同学在某一个音乐的颁奖典礼上面相遇，然后呢，郭天王就跟周董说想邀请你能不能为我写一首歌，于是两个人就达成了这个口头的邀约协议。没想到这一次周董非常的速度，在回到家之后2周之内就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并且呢把它寄到了香港。于是2006年你就听到了郭富城的这首《爱情》。

典英文旋律历经岁月淬炼，每一首都沉淀着独属于时代的听觉记忆。优质金曲值得反复聆听，细细品味。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推出英文金曲 Plus 特辑，从海量佳作中再度甄选，优中选优，凝练出受众认可度高、传唱度与感染力兼备的传世金曲，带你重温穿越时光的英文乐章。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

8:45，这里是中国塔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5月21号，礼拜四啊。今天的节目大家发现了，开始回归到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既然回归了奇怪的歌单，不知道今天在这些歌曲当中有没有找到你喜欢的歌 ？Stanley Lee 李斯，野蛮。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首歌叫做 Goodbye My Lover， 再见了我的最爱，我的爱，李玉玺。晚上的9: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宵夜未眠，这里是回归当中的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欢迎大家来今天的节目当中找一些有趣的歌曲吧。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当然了，此时此刻在小程序动听优选上面的赵宇应该还在直播，辛苦了辛苦了，遥祝他直播顺利，因为今天是个溯源之旅。对翡翠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已经血脉觉醒到会去品鉴一下翡翠，你现在可以登录动听优选，赵宇同学正在用他觉醒的血脉跟你分享。然后这一次呢，也是这个源头好物，有专业的鉴定师来全程把关，欢迎大家关注。这首歌叫做《潘多拉》。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此半生都过去，我偏偏有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五月二十一日小满时节和五月二十二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五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黄义达发行第二张专辑《专属密码》，第二主打歌《那女孩对我说》由易家扬作词，李思松作曲，以清新忧伤的流行旋律讲述了一段单恋的无疾而终。这首歌源于黄义达的真实经历，他曾遇见一位女孩，她的眼神和高雅气质让他心动，他没有直接表白，而是把这份暗恋化作音乐。歌曲像一封未寄出的情书，既有对美好回忆的留恋，也有对现实的清醒接受，让听众在熟悉的单恋情节中找到共鸣。黄义达的演唱温柔而有穿透力，特别是那女孩对我说的反复，语气从期待转为释然，遗憾之情在颤抖的嗓音中自然流露。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华语乐坛传唱度极高的疗伤金曲，也成为了黄义达歌唱生涯的代表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这首歌啊，必须要好好介绍一下。可能你们乍一听 Lana Del Rey High by the Beach， 你觉得对于他来说你并不熟悉，对不对？但是最近你如果刷短视频的话，你一定听过那个 BGM。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的旁边，在沙滩的旁边嗨，那个搞笑的，然后英文直译的 BGM， 其实就是来自你现在听到的 Lana Del Rey。

只不过5年之后，莫名其妙的这个 BGM 就火爆了，所以在五一前后的这段时间，你看到了非常多的在沙滩旁边嗨的 BGM。刚才带大家听到的这首原作，或许会让你愣了那么一下 ，High by the Beach， 它的直译还真的就是，哎，在沙滩旁边放松，在沙滩旁边嗨，在沙滩上嗨之类的。好了，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5月21号礼拜四。当然，此刻你听到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你看刚才呢，马上就有朋友说，哎，这首歌不好听，然后也有很多朋友说，今天的歌单不一样。这就是每当奇奇怪怪的歌单出现的时候，大家最常规的反应。没有关系，希望在今天这些稍微有点奇怪的歌曲当中，碰到一两首属于你的共鸣，那就好了。在前一段时间经常给我留言说，魏野，你的歌为什么越来越不奇怪了的朋友们，希望你们此刻冒头，然后告诉我今天的歌你满不满意。许哲佩的歌《孩子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傻瓜，为你翻出一首十年前的歌，这是来自 Sam 赖伟峰对话。在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他发行了这张叫做《最差不过是孤独》的专辑。但是呢，把《最差不过是孤独》的这个孤独感唱得如此的欢脱跳跃，会让人有一种释然或者是坦荡的感觉。说到坦荡呢，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初第一季的好声音的时候，有一位女生唱着《爱要坦荡荡》，那一年呢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她就是丁丁。这是来自他的《路之遥》。

OK， 现在是晚上的10:1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5月21号，欢迎大家来到今宵夜未眠，欢迎大家收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也欢迎你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首歌来自派伟俊小派，叫做敌人是谁。

这是来自潘帅潘玮柏24个 Billy。现在是晚上的10:4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你回到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谢谢大家给我的留言，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谢谢追风少年说晚班辛苦了，不辛苦，在晚上跟大家一起听歌的感觉其实非常的棒。潘玮柏24个 Billy。

小满，二十四节气中最温柔的刻度。当太阳抵达黄经60度，北半球的光影被重新丈量。此时，北方冬小麦的籽粒正悄然灌浆，日渐饱满，却未全熟。南方江河因暖湿气流交汇而渐次丰盈。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一脉一水，一刚一柔，构成了中国人对满字最含蓄的双重注解。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小满是麦粒将熟未熟的矜持，是人生将满未满的从容。盈而未满，才有生长的余地；盛而未及，方有期待的余韵。今日小满，愿你心有山海，静而不争，晓得盈满，方是圆满。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刚才在24个比例这首歌之后呢，还有朋友跟我说晚安好梦，看来你是不会被那种很燥的音乐所影响的一个状态。那当你看到或者说听到这种欢快舒畅的节奏的时候呢，这个感觉，这是来自阿月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总之我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豁然开朗，另外一种说法，不想睡了。

这是来自阿岳张震岳的歌，叫做《我家门前有大海》。那马上呢，来听到接下来这一支乐团，同样呢，也是差不多11年前发行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台湾地区的一支乐团，他们叫做小男孩。他们为在奈飞发行的这个《影后》这个影视剧曾经演唱过片尾曲，另外《双城故事》电视剧的中文版的片尾曲也是由他们带来。你现在听到这首歌，2015年来自小男孩的歌，叫做《Everything》。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

安的歌，这首歌叫做《心里的人》，心里的人儿，心里的人儿。对，我确定他的发音，在写歌的初衷的时候，应该是写的“心里的人儿”，因为我们湖南话里面呢是没有儿化音，所以作为同时湖南人的他，应该写歌的时候不会想到“心里的人儿”。很像我们小的时候写日记啊，然后一定要强行在后面加一个儿化。现在是晚上的11:5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感谢你收听今天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回归版的第一集，5月21号礼拜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午夜12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晚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五月二十二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五月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忘了。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挑战，有携手，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这首歌是 Careless Whisper， 来自威猛乐队啊， George Michael 的经典作品之一。
1: 是的，我们的凤九说了，卡点守候，萨克斯风一起，灵魂都酥了。
0: 是的，这个萨克斯风非常的经典啊，而且呢，有人最开始是比较常用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有人说在深夜的出租车司机的这个歌单当中，经常会有这个首歌的出现，而且会有这个经典的旋律啊。
1: 是的，
0: 当然，这个萨克斯风咚咚咚咚咚，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场景，就是短视频当中表达那种比较暧昧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吹出这段来、啊。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哈，用在现在这个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了。
0: 是的，
1: 跟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已经陪大家听了一个小时的歌了，从6点开始，我们其实也在静静的听这些英文歌，还有在7点整啊，就像凤九说的，这个前奏一响的时候，我就觉得好，节目开始了。
0: 对，
1: 今天的感觉找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奇妙。我觉得英文歌也好啊，华语流行也好，反正音乐的魅力就是如此哈。
0: 是的，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带大家返场啊，我们的经典英文作品优中选优，所以我们今天挑了4个小时的歌，刚才已经听了一个小时，继续还有3个小时陪伴大家。
1: 对，帮一位小朋友赶紧找个歌，一会儿到校了。4年级的小朋友说，这个6点54分55分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在线等。
0: 叫做 Uptown Funk。是来自 Bruno Mars 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
1: Bruno Mars 啊 ，Uptown Funk。好，还有人问今天啥主题？主题都来了，我们承诺大家半年之约，在今天呢给大家返场这些英文歌曲啊，做了一个特别又是精选的大集合，真的是一首一首帮大家找，一首一首放进库里的。
0: 是的啊，当然这些作品当中呢也有大家的功劳，因为大家总说哎这首歌好像更喜欢，这首歌更喜欢。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大家很多对于之前我们做的2期节目当中的一些优选的一些建议啊。所以今天这首歌一定都是你就是前奏响起来你就会觉得非常熟悉，然后感觉就来了那种感觉，你也参与了选择啊。
1: 对，星期五了，我们一起来一份特别的音乐早餐哈。那今天早上的英文歌希望你能够听得畅快，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哎、Say You Say Me， 先来听

0: Lionel Richie 这首歌是 Say You Say Me、啊、那个时候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啊，也都伴随着经典的电影啊，这也是电影主题曲之一。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
1: 这位啊，我结婚就用了这首歌，20年前了。20年前挺有品味的哈，结婚选这首歌，而不是
0: 那个时候还算是挺新的一首歌呢。
1: 那个年代结婚不都敲锣打鼓吗？
0: 没有，你想的真是
1: 不是乐队奏乐，
0: 低估大家了。
1: 确实是啊，黎传的翻说这首 Say You Say Me 旋律一起，魂穿高中时代，那个为了梦想奔向2000年的时代，那时候校服的球鞋上印着奔向2000的字样，哇、哦，太意气风发。
0: 校服上都印着这样的
1: 感觉、啊、球鞋上印着
0: 球鞋啊，
1: 对。
0: 哎，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很多人都特别特别憧憬未来的感觉，
1: 是的，
0: 包括歌里面好多也都在唱说这个非常期待未来的那种，哎，未来到来的感觉啊。
1: 对，一切都很对哈。还有我们的 Melody 坐标太原的朋友，下着中雨，今天的歌太对味了。
0: 哎，你想想，真的下着雨听这个歌，
1: 太有感觉了，
0: 特别是老歌的感觉就特别对。
1: 北京也是阴雨绵绵的，今天早上如果你碰到了这些英文歌，应该心情还不错哈、嗯、还有我们的阿米巴尔说了要点赞，从早上6点出发送高中的娃上学，一路听了这些英文歌，孩子都不困了，开启美好的一天，谢谢。还有我们这一位是3年级的小布丁，他留言正在去上学的路上，祝咱们俩今天新年快乐。他说要祝自己上学快乐。现在这个小朋友们祝福方式都很特别啊。好的，谢谢你，我们也祝你新年快乐哈。
0: 好的啊，虽然说这个不是特别的这个懂到底是什么梗，反正就是不绝名利啊，不明觉厉，
1: 不明觉厉，就是祝咱们俩快乐。
0: 行，
1: 好的。
0: 好的，只要心情好，天天都是过年的感觉啊。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歌，同样是来自电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当时还经常会用在告白的场景啊。
1: 又来一首，
0: 不知道有的朋友的婚礼上有没有用到这首 Brian Adams 的这首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的7:2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你的锁定收听，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金星，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听到的歌，我们的英文歌专场再次回来了，
0: 回来回来，马上听到这首哇 Pretty Boy 来了啊。
1: 刚才有人说的这个2000年的时候大家非常开心啊，2000年这不就来了吗？这是在千禧年发行的挪威少女双人组合 M2M 带来的 Pretty Boy 跟唱吧。

0: Carly Rae Jepsen Call Me Maybe 啊，这首歌一开始发行的时候好像没有引起特别大的水花，但是后来呢，好像是谁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推荐了一下这首歌，迅速在全球爆火啊！这首歌当时的这个火爆程度也是超乎了歌手甚至制作人一开始的想象。
1: Call me maybe 哈
0: ，Call me maybe，
1: 就像名字一样，无限的可能，对不对？
0: 哎，就是对对对，也是很有一种恋爱的感觉在里面啊。
1: 是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太多的留言都刷不过来。你们听着今天早上的歌单哈，依然很感性啊，发了很多这样的留言。我们的海豚抱月说了，我怀疑今天的歌单就是我当年买的那个奥斯卡金曲磁带的歌单。
0: 哎，其实比你的那个磁带的歌单可能还更广泛一些啊，
1: 只多不少。
0: 对，包含了奥斯卡，包含了各种主题曲，包含了各种热门金曲，包含了点唱冠军等等啊，层面
1: 对层面很广阔啊。还有我们的这一位说，我也很喜欢听英文歌，但是听不明白词儿怎么办呢？
0: 其实这个时候词已经不重要了，听不懂这个语言，只要你听着它那个感觉啊，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整个这个全世界的语言就是音乐都是
1: 相通
0: 的。是的。
1: VBRK 说了，一直在听，一直不方便互动，今儿着实让我激动，好经典，好喜欢。还有我们的这位继续冲，听着这些歌让我梦回26年前在幽静的大学图书馆里，插上耳机听着我的索尼 Walkman、耳畔都是这些醉人的英文歌，睡得可香了。
0: 整了半天最后是在睡觉是吗？
1: 不管怎么样哈，你看人家这个场景。
0: 是的啊，这个今天的歌有好多好多回忆在里面。刚才有人说这个经典，真的是放都放不完。我们
1: 瞬间回到了1998，他说青春呐、
0: 对，1998年他可能在听那首歌。有的时候呢，这些歌甚至比1998年还要再早一些啊，
1: 早得多啊。
0: 我们来听老鹰乐队的《Love Will Keep Us Alive》。

0: 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赶紧告诉他一下。
1: 老鹰乐队 Eagles 的这首歌叫做 Love Will Keep Us Alive，爱让我们继续。

0: 让一共从早上的6点钟到我们的10点钟哈，我们的歌单继续进行当中，欢迎锁定收听。
1: 是的，
0: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今天音乐之声的美玉之约的第二天啊。此时此刻，我们的 DJ 赵宇正在广东四会的翡翠源头现场跟大家进行，溯源直播。所以呢，现场帮大家挑选美玉好物，大家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和昨天一样啊，他今天还是很辛苦的。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直播，给大家挑选好物，赶紧去。如果喜欢的话呢，关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当然了，也欢迎各位留在这里听歌。
1: 对，其实有个好的建议，就是大家可以这个把电台的这个节目缩小，最小化，让它播的成为一个背景音乐，然后你再去看赵宇的直播，这样的话就是他说着话还带着背景音乐的感觉啊。
0: 跟赵宇看看赵宇给大家选的东西好不好看啊。
1: 哎，好，我们继续来听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之后回来继续跟你分享啊，以及稍后会不会有你们喜欢那些歌呢？
0: 对，我看到有人说要把今天的歌单焊死在手机里，好多朋友在今天早上要歌单哈，没有问题，哎，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手搓一份歌单，给我们点时间，
1: 哎，
0: 然后最后我会发在我的微博上，还像以前一样，大家去微博自取啊，到时候告诉大家详细的方式。
1: 哎，已经给大家许诺了，所以说听歌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也不用去在听歌的时候赶紧费心去找，你就专心听歌，最后我们会给你文字版啊，来，进一段广告。

0: 哎，这首歌非常的醉人了，这是一个经典的合唱，也算是绝唱了，那是 Mariah Carey 和当时的 Whitney Houston 两大 Divas 的合唱
1: Diva， 哇，
0: 埃及王子的主题曲 When You Believe。
1: 是的，我们午后的咖啡说不听不知道，原来自己会这么多英文歌，确实是哈，
0: 不要低估自己的外语能力啊！
1: 帮你找寻记忆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
1: 我们今天早上的歌单继续进行当中，同时也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美玉之约的现场。此时此刻 ，DJ 赵宇正在广东四会的翡翠素园的源头进行现场直播，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哈、啊，99元到万元以上的美玉精品持续上新当中。关注的朋友呢，欢迎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了。如果今天买到了好物的话呢，还会得到一个限量的马克杯哈。
0: 哎，继续来听 Coldplay 这首非常经典的 Yellow。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唯有的音乐，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今天呢，听他的歌为大家带来的是经典英文歌的返场系列啊。
1: 是的，我们继续啊，跟大家分享这些作品。在听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赵宇，正在广东四会进行现场直播，广东四会翡翠源头的现场帮大家挑选美玉啊，价格非常的划算的美玉都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从今天早上的7:30，还有傍晚的5:30，两个时段都会为大家呈现8小时的超长直播。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嗯、同时呢，今天在这个动听优选的直播间下单的朋友呢，也会获得音乐之声主持人的限量马克杯。昨天有人说已经集齐了7个赵宇的马克杯了，集齐7款赵宇的马克杯可以召唤一个真的赵宇，
0: 这个我不敢打保票啊。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经典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